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RSV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 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2AAA
1: station sponsor.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 华语节目。
4: 女性领导力，它不仅仅是一种亲和力，或者说是一种社交能力，它其实是一种信任的这种引领力。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信任度是特别重要的。而一个女性，她虽然有很强的社交能力，但是能够达到信任力，这还是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5: 我觉得您这一下子就把我们普通人对女性的看法给区隔开了。我们大家一般觉得女性她是一个包容，她是一个能够很快和人达成一片，但是对一个女性能够在信任上面如何去建立，大家信任她，在事业上信任她，是多么的困难的一件事情。
4: 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业一般都是男性的，咱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说家里的男是天，女是地，所以地要包容，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女性有一些优势，我们有亲和力，我们有一种温柔的这种定力，但是如果在我们的专业里。 其实我们是属于处于劣势，因为我们要想让女性在事业里达到成功，需要有更强的专业能力。通过这个专业能力，能够让大家对你的，尤其是在保健品行业里，那通过大家对你的亲和力和你的信任力，能够使你的专业到大家的认可，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比如说保健品行业，那你卖的不仅仅是产品，你其实卖的是一种信任，因为任何一个人。 他在消费一个产品，不管是食品还是保健品，他都希望这个产品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好的帮助。但是，这种帮助是不是真的能帮助到我？那他需要去对你的产品和你的品牌和你的企业有一个了解，能够有一个信任度，他才会去信任你的产品，才能够走到你的产品中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信任，它是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规则方面。 第二个，我们当然这规则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个规则的理解，我们的体系、我们的质量体系，还有我们的规则的执行，以及把规则融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那比如说，举例说我们的保健品行业，那么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首先我们要有专业度。那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说这门槛比较高，不是一般人谁都想做就能做的。那我们首先是必须得是专业度高。 那么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行业里来，包括我们的药品，包括我们的保健品。我们进到这个行业里之后，我们要了解这个行业的规则。那这个规则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澳洲，我们就要了解澳洲的药管局的对这个产业的规则要求，把它去根据这个规则建立我们的体系。我们就去，比如说我们从原料的掌控、质量掌控，到我们生产过程的 GMP去申请GMP生产的制造商的license，以及按照合规的去生产。 那么我们通过它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达到什么样的检测结果，能够有什么样的稳定性实验，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稳定的交付，以至于到市场达到对产品的这种认可，它是一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专业到规则，到我们的遵守规则，到把规则融入到产品，以及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我们也不应该只是遵循这些规则，我们还应该向着规则的制定者的方向去深化。 因为规则其实都是人为的制定出来的，而我们在包括我们的药管局也是经常每年会给我们一些反馈，说行业你们有什么反馈，对于这个新的法律法规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那他就会问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把我们企业做到一定层面之后，用我们的专业度去参加这种规则的制定之中，所以把这个规则就做得更人性化，更标准化，更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0: 您是建立了一套体系，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售卖健康品。
4: 对，
0: 因为我发现您刚才讲到信任是源于您有一个通行的规则，规则您又有做了一个标准，您刚才讲的四个方面，标准源于您的这个专业，所以您的这一套体系保障了您的产品对人对社会的好处。
4: 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做企业都应该遵循的规则，因为首先一个消费者他选择你的产品，那么他选择的是一个信任，因为任何一个消费者他如果不信任你的产品，尤其是健康产品，尤其是这种保健品或者药品，如果他对这个企业或者说对这个品牌没有一个信任度，其实他是不会跟你走长远的。那我们的产品也是一样，我们的产品进入到市场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市场营销，可能把我们的品牌很快打成一个爆点，可能很快会被家喻户晓的知道，但是真正的能够走到消费者的心中，能够让消费者跟着你长期的走下去，服用你的产品或者相信你的产品，这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信任的这种积累。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企业里，我们希望我们不仅仅是生产产品，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体系，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守规，把我们的产品跟消费者之间架起一道信任的桥梁。
0: 听到您讲这个产品信任，您用您的这个专业去推导出它的标准，那您能跟不能给咱们讲一讲您的专业是怎么来的，您的来思路？
4: 好的，其实我自己做这一行确实是我利用了我的专业度，因为我是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毕业以后在北京的海淀卫生局工作过两年，我专门是搞药品监督的，深知这个药品的重要性，质量的重要性，也同时了解了这种监管的真正的需求，后来到悉尼大学再深造继续学药，又了解西方的药品的架构和要求和专业性，后来在西人的药厂也工作了几年。我是从生产线做起的，因为来到澳洲之后我们真的是从零做起，所以我是从生产线的包装工人升到工头再升到办公室这一系列的过程，所以都自己经历过，那就知道在产品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把它把控好。那么在产品的研发上，我当然也用了我药学的专业知识，把我们的处方尽量的做得比较安全，尽量的避免一些交叉的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学中医药，我们也学了，在大学里我们知道这个中药它也有不良配伍，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我记得我们是从原料做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是华人背景，我们在西人的保健品行业里想分到吃还是蛮艰难的。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想把我们的原料推到一个西人的大药厂，我当时是抱着好几本书去给他讲，讲到我们怎么专业。我记得在96年，我也是第一个买了瑞士的指纹图谱鉴定仪。其实，在中医药研究方面，德国、日本，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有那么三四个国家，他们研究的是很深的。那德国可能大家都知道，最早的这个 Plum Drug Analysis 这本书就是德国人做出来的。那他就给这个行业的中药鉴定其实是一个标杆一样。我们其实中华文化，尤其我们的中医药是几千年的文化，而我们其实懂很多，我们的中医也是懂很多。我们比如说我们给他治病，他很神奇，我们怎么会相信中药这么厉害？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没有做到更好，我们没有把它给他文字化，我们没有把它按照这个 herbarium 西方的系统给它规范化，让他们信任我们。那其实这些工作对我们后续来说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知识，有了这些传承，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给它就像茶壶煮饺子，我们怎么把它说出来， 我们怎么把它给他把我们的专业度说出来让他们信任，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所以我那时候带着这个仪器，我就去我的各大，包括什么 Sanofi 包括 Blackmore， 我就去给他们讲我们的原料有多好。因为我们的原料不光是在其他国家产就是生产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中国的原来是把中草药提取做成提取物卖给西人，我们这个质量是怎么把规的，怎么去把控这个质量的。那我们有中国药典，我们要在澳洲要符合英国药典、美国药典、欧洲药典，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专业度，我们要首先明白这个规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明白在澳洲你要做这个行业，你应该达到什么规则。所以我当时调研了之后，我马上就买了这第一台指纹涂虎鉴定仪，当时是我记得我还上了他们这个公司的杂志，是第一台在澳洲有人买这台仪器，因为价格当时还不菲。但是后来我把它给带回了国，96年底我把它给带到了国内的一个合资企业，让大家一起切磋，把这个质量把控好。后来我们就是在给这个西人讲，因为我们能讲出来，所以说我也把他们说服了。那后来我做了这几年原料销售的时候，就把这个原料给他推到西人的公司里。那后来西人就说，那你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的原料，我们也非常相信你帮我们来建方法，我们也非常信任你，但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这么跑来跑去的帮我们各个药厂建方法。所以后来就说，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申请个独立实验室？所以我在2004年，当然因为我们是毕竟不是在这出生的，我们对它的体系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当时也是研究了2年，摸透了它这个体系。那这时候我说好吧，我可以申请个第三方实验室，所以我就在2005年就申请，2007年他就来 audit， 所以我后来就拿到了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的资质。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帮助 industry 去做中药鉴定的检测，能够帮助他们把控在又符合中国的要求，又符合西方的要求。当然，我也把我们西方的这对中医药的这种要求，给他反馈给回国内我的同学，比如说在制定药典，我说你怎么能够跟世界接轨？你们的这个 herbarium name 你需要调整一下，因为总有两个字母跟西方的不一样，那他就不让你用，所以你必须在这方面跟他接轨，那你这个就特别完美了。所以这样就把我们的专业性给它就体现出来了。那至少在我这个实验室在澳洲也是20多年了，我一直是我的 slogan 是 specializing in herbal analysis， 就专门帮大家做这个中药检测。当然我也是合规的，要明白澳洲药管局首先让我们 follow 的是 BP 和 EP， USP 才是 CP。当然我有一次一个 conference 上也说了，那如果这些药典按理说都是药典级的，那都是一个国家的精髓，我觉得像中国的文化也是几千年的中医药研究，那这中国药典里收集的这些方法其实在很多其他的药典里有时候是没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评级？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我在这个行业里我也是想推这个东西，让它跟英国药典可以作为第一选择，这也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希望我们的行业里的专业人士也跟我一起来，大家把这个能够推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药典都有它的优势，我们在这虽然是首选英国药典，但是如果它药典里没有的，那我们完全是可以 follow 起中国药典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药典。所以说专业度非常重要，专业度也能够让你逐渐的走向信任度，信任度和专业度加起来就可以让你继续走下去，走到规则的制定的行列里去。
0: 是啊，产品之上是品牌，品牌之上才是规则。
4: 对，
0: 您从华西出来，不仅是在药学知识的专业程度上受了完整的训练，并且您连企业的管理、企业整个流程多岗位任职，您都完成了这套训练。您能从那个药厂的工人去做起，做到今天去执掌一个企业。那我记得我爹以前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他有多低，现在他就有多高。
4: 其实我们倒也没有高，但是我们在，尤其是我们是移民，那我们一定是要做得比别人好，我们才能把这个位置做好。那一个企业也是一样的，你只有增强信任度，增强这个管理，把你的企业做到更合规，你才能够长久的生存。
0: 您能介绍一下您在这一套规则之下您的产品有哪些？
4: 我其实我们的产品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因为本身我是搞药物研究的，其实我最初我下到保健品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在世界顶级的医药检验研究机构，我歪打正着来到澳洲之后，因为莽撞的进到这个药厂，以为是药厂，结果进的这西人药厂实际上是个保健品厂。在澳洲不管是保健品厂还是纯药品的生产厂，他们是同一个license 同一个级别，所以比如说保健品厂的它的 GMP license 是可以生产药品的。所以说，那我当时进到西恩的药厂之后，我们做的产品也是跨到从婴幼儿到中老年到爱美人士。那那时候产品很少，那后来到了我们自己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因为我那时候有小孩了，我的小孩我就想，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训练这小孩的智力，不像国内的家长天天逮着去上这个课那个课。那我就想想，我这小孩怎么能够提升点智力呢？能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比别人强点？那我就研究什么对小孩。小孩的脑子有好处，那就研究 DHA。说 DHA 是我们国内不最早有一个广告叫脑白金吗？那这个 DHA 其实你越早开始吃越好的。我的小孩是从两岁开始吃，那我后来就觉得真的是，我感觉他就挺见效，不能说他怎么样，但是我感觉他的学东西就很快，而且这个 DHA 确实是对脑有好处，包括我们现在也一样，像我自己前两天天也在吃，因为长那么早就有那种老年痴呆的迹象，今年我也六十了，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能够maintain年轻。
0: 看不出来。
4: 谢谢，我还是比较注重，因为学医的人、学药的人，他都是比较注重保健，尤其我们那年代是医学院毕业，像我们的医学系的课程我们都得学，因为搞药物研究你必须懂人体，那营养学什么这些都得学，那。我在生活中其实我也比较注重营养的搭配，那我们在做处方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客户的要求说，我想做一个中老年配方，那我这配方里肯定是根据年龄段需求的东西，不会去给你乱放。那还有爱美人士，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挺爱美的，那我怎么能够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中，说实在的过去30多年我没有休过病假，我就算发烧我也是上班的，所以他们总觉得我好像，包括我的同学就觉得你以前在大学是很柔弱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刚强，都不敢相信。其实是环境造就人，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国家，我们必须得坚强，我们必须得一个一不小心的往前走，那么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克服，我们绝对不能认输，那不然你就前功尽弃。所以说我怎么能够维护我家人的健康，怎么能够维护我自己在工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我的爱美的这种年轻化，所以我也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尤其这几年，那尤其是在我读博士期间，我也是研究很多就是美容的东西，我怎么保证美容其实不光光是脸部的美容，它其实是从基底里从体内整个给你调理，我们怎么增强免疫力，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把比如说长斑的，怎么能把 tyrosinase 就是酪氨酸酶给它吃活，让你从基底里就不长这个 melanin 黑色素，而不是说我只抹点东西让它把它给盖住怎么样，那就是这些研发就使我们更深入的去研究这些中草药，研究它里边的成分，把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去做人体实验动物实验，这些做了发现它的这个功能比较好，那么这时候我们才敢把它放到我们的保健品里面去用。如果说我们在做我们的处方设计的时候，可能跟其他的人有的不同的就是我们把药品的这种严谨的理念是带进去的，它的一些药理毒理会考虑进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产品你想帮助到别人，你就一定要对这个处方负责。还有一个，我记得我当时之所以学药，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力，也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龄，你们都是年轻人了，我那个年代正好是放雪姨那个电影，当时就看到山口百惠演的这个主人公就是被这个白血病折磨，当时我就去看了之后，我一改家里让我去学外交学院的这个理念，我偷改志愿全部给报了一，想能够去研究一种药，能够去治病救人，能去帮助到别人把病痛减轻。虽然我歪打正着进了保健品行业，但是我这初衷是没改的，进入这行业之后到现在已经42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初衷，
0: 一个功龄，
4: 完整的功龄，
0: 18岁上班，60岁退休，
4: 现在还退不了。我一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退休了，他们就说不能退，你要把你的知识
0: 活到老干到老。
4: 其实我是退不了，我这人本身就属马的，他也不喜欢。那我昨天还在说，你们要生小孩可不要生属马的，一天拉不完的车。
0: 您刚才讲到以后，西人他是把保健品和药品作为同等的质量来看待，并且是走的同一个制药流程和评价流程。在中国大部分不是这样，他这些保健品它是有一个叫健字号，药字号和健字号的区别，
4: 是有区别，
0: 但是在这边可能就是一个号，
4: 对，
0: 它是同等级别，
4: 对，
0: 就您可能就给咱们国内的这些朋友们提了个醒，咱们做保健品也应该和药品一样的严谨，
4: 对，
0: 使用药品的规则
4: 是的，
0: 因为前几年国家一直在呼吁叫以健康管理来带动人民的健康保障，健康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
4: 对，
0: 平时管得好病时就来得少，
4: 对，是的，
0: 对，所以 同等规则可能就是管理要更重于治疗。我还记得有一个教授跟我讲，他说癌症一期和癌症三期，它的治疗费用不一样，人受的痛苦的程度也不一样，中间的区别就在于平时的健康管理，
4: 对，
0: 他们做的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0: 现在慢慢国内这个观念啊，它也在改过来，但是国内并没有把健字号和药字号等同来管理。
4: 对，其实我觉得澳洲药管局，虽然你看澳洲的监管系统有一个特点，是它不像我们国内那么快，它是有一个规则制定，你的系统执行，我的系统监管，再到我的规则的改变，那包括辅助企业去遵守规则，给企业一个合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让你去 review 你的合规性，那它是一个比较慢。
0: 但是国内并没有把健字号和药字号等同来管理。
4: 对，其实我觉得澳洲药管局，虽然你看澳洲的监管系统有一个特点，是它不像我们国内那么快，它是有一个规则制定，你的系统执行，我的系统监管，再到我的规则的改变，那包括辅助企业去

0: 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企业它有一个慢慢的合规的这种达标的过程，企业达规之后，它建立起它的系统，它的监管又很严，所以它基本上不太会出大问题。但是只一个 once again 就说它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1: 我是认可它这个慢的。
0: 对，
1: 因为人生几十年，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来去验证这个产品对人的效果，
0: 对，是的，
1: 咱们。一个短短的时间它不能够演
0: 是的它会做风险评估你有没有有毒有害它管得控很严但是我们国内虽然是把药字号和健字号分开但是即使健字号我们的注册时间是很长有时候你可能住好几年其实国内也应该稍微的更改一下这边注册很快这边可能六个月你就拿到了而国内要七八年可是七八年你出来的时候这产品已经不需要了早就已经更新迭代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系统来注意的还有我们的快我们国内其实节奏特别快我觉得澳洲是卷不过我们国内的速度国内速度很快但是国内速度快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它有效率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如果太快没有做到更合规或者是没有做到更比如说从原料的control原料的检测毒性重金属所有的这些检测合不合规再到我们生产过程的严格把控 GMP 再到你成品的检测因为澳洲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品都是特别严格的监管所以你原料虽然检测了你的含量你的重金属你的什么农残那你生产过程会不会又带进去你生产过程中的这些传送带管你什么的这种器具用的会不会又带进来有毒有害所以它的成品监管就会更严那成品又是从各个方面去把控质量你的稳定性你东西是很好你生产出来你说你消费者拿去了之后你是不是搁了六年你说的你的 shelf 是三年然后你搁了两年这东西都没了还是你说你的消费你这个产品的 shelf life 是一年结果你搁了两个月就没了其实很多产品是会没的为什么这就 once again 我们这边叫 sponsor 就是这个品牌的拥有人你需要建一个产品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要出一美白的你让我抹了之后三天我就能变白可以做到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渠道而我们希望你有一个对产品有一个理解你比如说我这产品里边含有护眼的 lutein 还有一个我的一些比如说花青素类的那我这个东西我的有效期是不是应该隔三年因为这东西它并不是很稳定的我为什么要像所有产品一样隔三年我应该就给如果是我的产品尽量我给它缩短一点因为任何一个人买了产品不可能隔三年才吃完我为什么要给它隔那么长时间所以我就可能给它隔短一点时间还有一个我要对我的产品有了解我们的 sponsor 品牌的拥有者要了解它的产品那我这产品如果是从生产厂到负责到出厂因为我保证质量保证所有的问题这个都 OK 的出了厂之后你这 sponsor 把你的产品拉走的供应链这段是不是合规的它的温控所有的这种运输条件是不是跟着药品匹配再到运输尤其是到海外再进入各种仓库那这仓库的条件是不是跟这产品匹配那这就会后续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这些合规的要求就更加重要
1: 您这其实讲到我们人们的误区里面了大家总觉得生产这边合规或者制作的时候合规就是合规
0: 其实
1: 您讲触达的合规是保证品质不变的必要手段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因为产品厂商出产之后那么你在运输过有的人说我空运那空运有可能你的包装会崩开因为它压力在空中如果你是海运那海运如果时间长温度有没有control好那温度高在海上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再到海关这我看我们这边的海关保关的大货箱全在那晒着那如果是服装就没事如果是保鲜品或这些那它这个箱必须得是温控的那这些环节都特别得注意尤其是进到我这个仓储我记得我20多年前我每年都要回到国内我们的原料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合资厂我都要去 audit 我每年都去走半个中国如果我用了比如说当时我们用了新昌制药厂的维生素 E 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E 厂我也曾经把 Blackmo 把很多归老的公司我在两天前带他们去参观过所以他才信任我们中国的药厂 VE 的厂那他之所以得到信任 once again 信任度他专业那他生产出来这产品卖到西方来大家接受那如果说我去 audit 他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这维生素 E 生产出来之后你是怎么储存的你的仓储条件是什么你是不是达到了是25度以下你的干燥度达到多少每年都要去检查而 恰恰相反，就是这个东西进到我们的仓库，我们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这边也严格监管。那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卖到不同的国家，我卖到越南去，

0: 到新加坡去了，卖到中国去了，卖到美国去了，你们的仓储，你亚马逊的仓储条件是不是合规？那你这边的海关的仓储条件是不是合规？那这个可能就对后续的质量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1: 所以中国的企业它没有经历过跨辖区、跨法域这种跨市场、跨规则的这么一个训练，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学习和加强。
0: 对，其实一个比如说我们做跨境的这种跨境，咱们现在可能各国都做跨境的比较多。那跨境其实不仅仅是说我的产品从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其实我的产品是从我的一个质量体系进入了另外一个质量体系。那么我在这个质量体系里的合规要跟这个质量体系的合规一定要 equivalent， 要达标接轨。那么我们如果出口的这些品牌商就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那么它的这个检测方法包括的 variation。那举例说，我这个国家按照我 BP 做，我 BP 要求的是 UA 方法，那么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它要求的是 HPLC 方法。那这两个方法的检测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因为 UV 它做出来的是这一大类的东西，可能都能有这个 UV contribution， 它就都能检测到。而到了这个国家，它要求的是某一个成分的监控用 HPLC， 那你可能就没有 match。所以说，互相体系的这种 understand， 就是明白对方的体系，然后把跨境和这两个质量体系融合起来，都达到合规，这才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点。
1: 在中国的超市和这种卖保健品的药铺里面，能看得见的保健产品基本上是澳洲的。
0: 这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澳洲药管局的这种严格性在全球都有名，因为澳洲说实在的，澳洲人是比较喜欢生活，比较 relax。我记得我最早来澳洲的时候，我说怎么这节奏这么慢，这家伙都上着养老那种感觉。但是后来自从我们自己做起了之后，我们发现谁说澳洲速度慢，其实很多很节奏也很快。但是我觉得澳洲的超市里头，包括你看有很多的产品都是直接在超市的货架上，这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他把保健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他没有把它说我虽然要合规的监控你，但是我没有把它说做成一个药品那种去对待。我没有说严格的要让你什么都不能有，因为你毕竟处方里是有很多成分的，我不是单一的药品。但是它的监管实际上从原料到生产到产品出厂都是严格监测它的质量，和消费者到了这个超市它是可以销售的。那么 once again 这个超市的质量体系也是有 ISO 要求的，也不是超市来了哪个超市都可以买。你看你的产品如果想进 Woolworths 进 Coles， 你需要交货架费的。为什么那么高的货架费？因为它的货架包括它的体系要满足 ISO 要求，就是全球的质量标准体系 ISO 的要求。所以说不是你进到任何一个小超市你就可以卖。在这儿如果说你去一个小杂货店里头卖保健品，我觉得澳洲人他轻易是不敢买的，他一定是去那个大的超市里面的有 section 才敢买。
1: 是，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在中国卖的保健品的源头在您这儿，原来您执掌着保健品生产这么多年。
0: 其实也不是都在我这儿，我只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我觉得从包括我们卖给原料，其实很多其他厂用的原料可能也是我们最初的原料公司卖。那其实我手下人并不喜欢我，为什么？因为我其实永远都是老是找 trouble 的人。我永远都说这个做的怎么不行，这个做的怎么不好，所以我的手下人就每次都说这么吹毛求疵就那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么吹毛求疵你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好，怎么可能？你要是再不去关注这些细节你能做好？
1: 这是专业的体现。
0: 这是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职业病，但是我觉得包括反正我手下的员工来第一年，与后来他们走了之后跟我说，他们回到上海，他们现在比如说是那个公司的 number one control， 他就说我们其实来你公司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不喜欢你，为什么？因为说你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说我永远是工作对工作，下班之后咱们都可以是朋友，但是上班的时候你们千万别说我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可以回旋余地的人。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做你不可以改，因为为什么？这是能够保证我们的系统不出问题。那后来我记得我手下有一个人，他的 MLB 会计是我教的，
1: 财务也要做。
0: 财务，对，我因为开始公司小的时候我们都得自己做，所以我去学了 MLP 之后，他来了之后我找他，后来我说我们就扩大了，我们需要一个专门做。那他那时候做，在我实验室的时候，他做的时候他就不喜欢我，他说你看我站在他面说你给我找出一个文件来，他找十分钟他找不着这个 file。我说你看你的系统就不对，你要按着我要求你的做怎么样？那后来他说要求太多了的。后来等到他回到国内之后，他说就我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现在我在复旦找了一个博士，他的太太还挺厉害，他说我现在也是一个 international 公司的一个财务总监了，他说我其实特别感激你，他说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虽然很有基础很多的 basic， 但是我觉得我学的东西最多的是在你手下这两年，他说你给我教了很多的注重细节的东西这些，他说后来对我工作特别有帮助，我说那就好，我说我希望我手下走的人他出去都永远是最好的，他不能够说出来怎么你们那出来的，所以说在我这儿你能熬过一年，我觉得基本上你应该就是挺厉害的人。
1: 我非常认同您这个点，就古代咱们讲的这些经学都讲的是微言大义，很短的一句话里面解释了很多意思，但是真正值钱呢，我认为是家学。家学教的都是你如何去做，
0: 对，
1: 你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0: 是
1: 全部一起做什么，
0: 是的，
1: 而不是微言大义。
0: 对，其实包括我们在做药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像我跟我们生产人说，你看同样是这个处方，这个十个成分，你往里加料的时候是有顺序的，是根据你的药品知识，你的化学知识，你是知道它是应该是什么样的 order， 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处方的东西它的质量还是有区别的，跟你的这个设计你的流程是有关系的。
1: 是的，所以您教他们的是家学最有价值的如何做成一件事儿。
0: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质量在生活中，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生活中的质量和你在工作中的质量和你产品中的质量其实都是一个质量，你如果做人的质量做好了，你做你的专业你一定也能做到高质量，你如果把你的专业性做好了，那你的产品就一定是专业高质量。
1: 对，刚才讲的那个严格，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我到澳洲来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在社会上听见对您的这个风评就不是严格这件事情了，而是温暖，
0: 嗯，
1: 而是给予，而是助人为乐。 对，
0: 对，
1: 我听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您，
0: 这是除了工作之外的。
1: 对，你也是咱们澳洲东北同乡会的荣誉会长，
0: 对，
1: 这么多年您在这个社会组织里面为大家做了很多的事，帮了很多的人。
0: 哎，
1: 您能讲讲您是怎么把这个反差如何做到统一的吗？
0: 其实我在生活中还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因为我的理念就是永远都是我如果存在在这个环境中，我一定是让跟我在一起的人感到舒服，我能够帮助他们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这一生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说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都挺愿意帮助我周围人，我当时选择这个行业当时也是愿意通过自己的专业去帮助到别人。那我在这个社区中，我也是包括我的闺蜜，包括我的朋友，包括我后来参与的社区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类的信念。尤其是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在澳洲，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多年，也就是二十多年，我们最早来的到现在这个大陆来的基本上也就是二十多年，三十多年，我都来了三十三年了，所以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希望不管是我们的华人社区还是包括我周围的其他的社区，我都希望大家能够特别融洽的相处。所以说不管是哪个社区的活动，包括我们那个小孩的这些学校社区什么的，我从小到大也是愿意参加他们活动，去免费帮他们 tutor 做这些，包括后来我们的一些社区活动，包括尤其是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我都特别愿意去参与，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微薄之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需要传承的东西传承下去，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东北同乡会活动多，成员多，活动质量高，那么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能讲一个具体的，您是如何去凝聚他们的？用女性在一个东北老爷们儿这么一个文化里面，一位女性能够成为东北老爷们儿气息的同学会的同乡会的会长。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前面说的是需要有专业力，但是其实女性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们有亲和力。 我们通过自己的这种温柔和我们的这种善良以及我们的这种信任度，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人联系起来。当然，我觉得要架起一个信任，首先你必须得是一个很正的人品，你很爱自己的文化，很爱自己的社区，也很爱自己帮助自己周围的人。比如说，我们看我们东北同乡会，其实我认识进入这个社区也是一个特别巧的一次机会，因为我儿子的这个钢琴老师是北京音乐学院毕业的，他教了我儿子的几年这个钢琴，我儿子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原来在西安的学校里头，我们长进挺慢，我后来我说不行，我给你找一个老师，每星期天我们就去学4个小时。后来这个老师说我旅澳30周年了，希望做一场这个音乐会，那我就说那我还是赞助你们一起把这音乐会做好，同时我们也宣传我们的品牌，因为我们的品牌我也是定位在比较高大上的这种文化上，有融入我们的文化。那后来结果就办了，那正好当时就在这个活动中就遇到了东北同乡会，当时才知道原来这边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商会。那后来就发现这个商会经常做一些也凝聚大家在一起的活动，那每次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也特别愿意参加。尤其是在2000年的福山福水福天下这个春节晚会，我觉得特别有意义。首先他咱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那这年正好是龙年，正好我儿子也属龙的，我说那太好了，这个理念就特别好，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大型的这种春节晚会，那我们说我们企业也愿意助一臂之力，所以我们那年也成了这个冠名赞助商。那我们通过这台春晚，其实我觉得特别高质量，当时非常好。当然我们的商会的这些会长，这些什么执行会长，这些各种会长都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花的精力很多，但是我们就大家一起把这场晚会做的是非常好。
1: 如果说全中国做文艺做的最好的一定是东北人，
0: 是啊，二人转是吧？小沈阳
1: 是，
0: 对。其实我觉得什么，你看咱那小品赵本山是吧，
1: 对，
0: 小本沈阳，这些我都特别喜欢。
1: 对，
0: 我们那年代没出来，我们就看他这些春晚，那后来我们这次做的，而且我觉得他也凝聚了各方的人才。其实我也很喜欢文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做了一年，2年级时候做了一年的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当时还主持报幕，因为说普通话，但是后来怕耽误学习，后来第三年就没做了。但是我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是所以说觉得通过这种文化传播方式能够把热爱中华文化的人都凝聚在一起，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是，我完全认可。您在这个推动中华文化在澳洲的发展上面，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微薄之力，
1: 这种文化实际上咱们5000年的文化啊，它是一个向下不断的蔓延和传承，让我们中国人把我们的文化从中国带到海外，一代一代的再往下去传承。所以像以后还会有新的年轻人，
0: 对，
1: 他会到澳洲安家立业，推动社会进展。对这些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觉得我想对这些年轻人说的，首先在我们该学习的年代我们就必须好好学习。那比如说我们来这边读书，那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专业度提高，一定要让自己在专业上能够有一个推强的制高点。接着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我们要了解这社会的规则，对各种规章制度，包括不管是法律法规，不管是税务还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这些法律法规都要特别的了解。接着应该发挥我们的专业度和我们的这种规则执行度，把自己推上一个走向规则制定的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融入这个社会。把像我们是基本上与前一两代移民，那希望我们的下一个 generation， 甚至于从国内后来的这些企业出海，包括年轻人，都是要了解这个社会的法律法规。首先要了解它，才能够融入它，然后通过自己的制高点的专业度和我们自己的这种各种的能力，把自己推向一个更高的管理层面。这是我觉得未来的，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的层面。
1: 那您觉得他们家庭上应该怎么样？
0: 家庭上，其实我是，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好像不太着急结婚这个成家，其实我觉得还是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家先规划好， 在自己有专业度、有规则度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好，把自己的传承下去。因为中华民族需要有后代、有接班人，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我觉得包括国内的年轻人也是一样，跟我们这边年轻人都一样。当然，一个人生活并不是不好，但我觉得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互相的帮衬，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家庭就要互相的温暖、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忠诚，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说，我说当然他们现在还小，刚24、25岁，那我说你先不着急交朋友，先把专业做好，专业做好了之后，立业立好了之后，你可以去选择女朋友。但是你选择女朋友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但是假如你一旦决定结婚，我不希望你再变化，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我就这样，忠诚度很重要。
1: 遇良人则先成家，遇良缘则先立业。
0: 对，
1: 您刚才给咱们讲年轻人的事业传承、家庭传承、财富传承，您怎么看？他们到这里来如何积累财富，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如何传承财富？
0: 我觉得其实积累财富和比如说你建立这个企业，你真正最后难的是怎么维护这个企业，怎么能够把你的财富传承下去，这个需要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传承财富首先你要把人先培养好。那比如说你就像我们中华文化是说的，我这个父母辈非常能干，留了金山银山，可是我没有关注到我孩子的教育，我生出一孩子来，他是又挥霍又浪费又不学无术，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传承。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把我们的下一代要教育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所以像我昨天还在跟一客户吃饭，就在说起来我儿子，我说他在4岁的时候送到学前班，我为了说送学前班能学点东西，我把他送去了，一天60块钱，到下午2点半学校就让我接走，可是我不能接，因为我还有工作，我不能那么早去接他孩子，那我就说你下午 after school care 待到6点我再来接，那这个需要再交30块钱，那我就交钱。后来有一天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妈也急坏了，说找不着这个孩子在里面，后来就发现我们家孩子在门外面一个角落里出来了，说妈妈我在这儿，我们说这么好外面待着，他说这样你就不用再给学校交那钱了。我当时因为我们从小他比如说他去 Kmart 买玩具，我跟他说父母爸爸妈妈没钱，你不能超过20块钱。有一次他特别喜欢一碗冲锋枪，他就非要买那50块钱，我说妈妈没钱，他就躺地下打滚他不走，然后我就扭头就走了，我就不理他。我走出差不多得有几百米，他一看没有理他，他爬起来咕就追着我走。所以从小他们就知道不能乱花钱，我们家没钱，所以说他就处处想着给我省钱，
1: 所以也是规则，
0: 对
1: 一个家规立的好。
0: 对，现在他们都不浪费，像他们从来都不浪费，
1: 艰苦朴素这种传统，其实在海外我发现
0: 也要传承。
1: 对，
0: 因为你要想把财富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华人在几代都逐渐的越来越走到上层，越来越做到一个就像新加坡一样，就像印尼一样，就华人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那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得把他教育好，首先
1: 二代的教育
0: 传承这种好的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1: 对，我们那儿其实很多学生都是一代来的多，对，但是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我如何利用财富架构技术手段，把我的财富能够更多的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0: 其实还希望他们不仅仅是维护，还是需要去发展。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也在说，我说你看我们现在确实年龄大了，那我跟我的下一代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交叉，你知道吗？不一致。那他们的理念就是很先进，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我们也尊重他们，他们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你比如说他们说哎，你这样去 logbook 记太慢了，现在都是 AI 年代了，需要把 AI 融入进去。像我儿子他学软件，他给用一个软件一带3个人就下来了，直接把一个软件进去之后，把我的这个 sample login 就是产品的 login， 包括我的这个 certificate 的 draft， 包括我的 inventory 就做好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培养下一代的时候，一定要培养他的能力，不是培养他的消费能力，是要培养他的创造能力，培养他的这种 innovation 的这种能力，
1: 学习能力，
0: 应用能力。对，是的，而且去要有一个大胆的去创新的这种能力特别重要。
1: 太好了，那听娜姐，谢谢您的时间，能够给我们的这些朋友同学们传递这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希望下次有时间，
0: 谢谢，
1: 我们在 Radio 2000我们再聚。
0: 好的，谢谢。
2: 听民族资本， 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3: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2: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4: 牛家大少爷牛子厚结婚的当天，二东家牛祥林骑着他那匹兔灰骡子跑了。牛家大院的气氛变化阴晴雨雪，从看门人老魏的脸色上就能判断出来。就说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老魏的脸上还充满了喜色，可到了晚上，这脸儿就耷拉下来了。其实这老魏他并不老，才二十多岁，只是脸黑。用牛家大少爷牛子厚的话说，面黑主瘦，年轻的时候看不出嫩相来，老了也没个老相。大少爷说这话的时候才十四岁，还真给说对了。这老魏他长寿，大少爷去世的时候73岁，老魏还活着呢。大少爷会点相面，跟北山的和尚们学的，跟那个唱皮影的赵瞎子也学了点皮毛，有机会就卖弄一下，说得神神秘秘的。老魏笑笑，似信非信，这小牛犊子他就是怪，不像个大少爷。牛家大院本来奇怪的事儿就多，老魏并不在意，他是院里的人，但外人就不一样了。深宅大院有太多的人和事儿，让人想象捕风捉影的猜测，有意无意当中总是想探听一下大院里的动静。这牛家大院里到底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吉林城的人首先会从看门人老魏的脸色和动作上看出来，有开心的事儿，他会抱着膀跟出来进去的人斗两句，遇到烦人的事儿了，瞅谁都不顺眼，跟谁都大声吆喝，包括牛家的少爷小姐们。所以这牛家大院的风云变化就看他的脸色了。每天人们见到的第一个大院里的人就是老魏。正常情况下，一大早老魏打开大门，总会有一队人走出牛宅大院，那是大院里的挑水工，十多个人担着水挑排成一排，直奔江边。这江就是松花江，远道来的，那头就是长白山，据说是关东最高的山，山顶上是天池，汪着一潭水，说不清楚有多深，通着地壳，水泻下来气势恢宏，沿途是穿石越涧，跌宕起伏，也据说有1000来里地。这一高一深一远就让人神往。自从满族人入关做了北京的金銮殿，长白山就成了满族人的圣山，被视为祖先的发祥地，而松花江流域变成了皇家禁地，禁止关内的汉人流入。一直到道光年间，朝廷废除了这个禁令，才有关内流民大批涌入，或开荒种地，或挖矿采金，或搜山打猎，俗称闯关东。牛家的祖上牛金玉就是这样来到吉林的。松花江流经吉林时，江水开始变得缓慢起来，静而无声，呈倒 S 形穿过城区。牛子厚又解释了，说这是阴阳鱼太极图，两条鱼形乃阴阳二气环抱之状，阴气盛于北方为纯阴，居坤卦之位，阳气 胜于南方，为纯阳，居乾卦之位，阴阳互补，天地和谐。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他又据此说，吉林前有朱雀山，后有玄武山，也就是吉林人熟悉的北山，而左边有龙潭山，右边有小白山，正应了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之说。所以吉林是一块风水宝地，居于此处人事兴旺发财，葬于此处后代富贵显达。这话人们听明白了，这吉林就是个好地方啊，要不怎么会是龙兴之地呢？不光当今朝廷看中这块地儿，大明朝的时候这也是一块宝地儿。永乐年间，朝廷就在这儿设厂造船，是为了给黑龙江入海口的努尔干都司运送粮食军械等，连朝廷的钦差也是在此乘船前往努尔干都司视察巡阅。所以吉林古称船厂，在清初的时候又在此设了水师营，康熙皇帝视察吉林水师营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松花江放船歌，里面有一句连船接舰屯江城的诗句，于是吉林便又有了江城的别称。再说眼下这水师营早已经不复存在了，造船的码头也空置着，沿江一带繁荣起了一条街，聚集起一座座的民宅，沿着江边兴起了三道码头，专供百姓渡江或者商船往来。每当有客船或者货船停靠的时候，码头上便热闹非常，自然而然的顺着江沿南北向形成了三条通往城区的街路。吉林城的发展显然是以这条江为基准的，临水而居历来是宅地的首选，牛家的宅院就坐落在松花江边上，当家的是牛金玉的孙子大东家牛化林，这座宅院就是他主持修建的。牛家大院占地是18000平方米，分东中西三个院落，房间有200多间，二道院墙上雕刻着各出戏曲的人物，牛郎织女、西厢记、桃园三结义、许仙借伞等等等等，可看出主人的兴趣和爱好。中院有假山，有一个大花圃，种着石榴、桃、葡萄之类的，还有一个大花轿，四季都养着花。靠花轿的墙根处一排立着10几个特大的水缸，每天都得有10多个挑水工把水缸灌满。大院南临松花江，北接河南街，东西长横跨2道码头至3道码头。牛家大门旁挂着一块牛宅舍粥的牌子，门前架着2口特大的粥锅，这是牛家的粥铺，一年四季每日5时开始舍粥，领粥的人男女老幼都有，还有很多叫花子，有的拿着碗，有的端着盆，还有的干脆提着桶，到了粥铺领了号牌，排上队井然有序。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一大早看门人老魏喜气洋洋地打开了大门，紧接着大门两边就贴上了红喜帘，门楣上挂上了红灯笼，门板上贴上了双喜字。还没到舍粥的时候，大院门口已经热闹起来，沿街扩散开去，路两边都拥着人，好像全城的人都来了，聚到牛家大门口看热闹。 牛家大少爷牛子厚娶亲了。牛家是吉林城首富，富有的程度不光用一个数字能够说清楚的。老百姓传说，牛家人走几千里路，不喝别人家的水，不吃别人家的饭，意思是说很多地方都有牛家的买卖，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杭州，牛家人走到哪儿都有牛家的买卖接着，可见这家是了得。何况牛家娶亲娶的是当朝东宫太后慈安的侄女乌雅氏，那阵势和豪华自不必说了。只是这新郎让人见怪，才14岁，他也没骑在马上，也没走在花轿的旁边，却是夹杂在鼓乐队当中，很卖力地吹着唢呐。若不是身着长袍马褂披红挂彩，那神情也就是个吹鼓手，还是个卖力气的吹鼓手，鼓着腮帮子吹的是如醉如痴，惹得看热闹的人是一阵阵发笑。到底还是个孩子贪玩，吹着一样还嫌不过瘾，又跟着喇叭手换了家伙事，一路吹着就进了牛家大院。牛家大掌柜刘寿卿跑来拉住他，说我的大少爷赶紧进去吧，你再不进去别人就去拜堂了。他这才做了个鬼脸，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当起了新郎官。婚礼是按照旗人的规矩办的，因为女方是旗人，称乌雅氏，满洲正黄旗，祖上出过皇太后的就是雍正皇帝的母亲。至于当朝的慈安太后是怎么沾上的亲，那谁也说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皇亲呐，这样的人家嫁女当然是有说道的。大东家牛化林先前还不太同意，牛家是汉人，牛家娶亲干嘛要按女方的规矩呢？可女方家坚持说，其他的规矩都随了牛家，嫁妆多少也不计较，只要这一样。牛化林不是那种咬死理的人，你按理这满汉还不通婚呢，何况旗人向来是瞧不起商人的，若不是乌雅氏家道败落了，也不会将女儿嫁给牛家呀。乌雅氏家除了剩下这个高贵的门第，还有一个考了举人的哥哥，此外是再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了。而他牛家唯一缺的就是这个。牛化林的意图很清楚，攀上这门高贵的亲戚，牛家就不只是有钱了，面子上也好看，这会给富有的牛家带来贵气，这样想想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太太王氏还想说道说道，听丈夫劝了两句也就罢了，不过心里却打了个结儿。当然这牛子厚他可不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只是呆头呆脑的听任大人的摆布，让他拿着弓箭朝新娘的轿子射三箭，他就射了三箭。新娘下了轿，他和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在天地桌前对着牌位开始跪拜，听人喊着拜天地拜父母，又面对面的拜了。新娘怀里不知什么时候抱上一个瓶子，说是宝瓶，里面装着五谷杂粮。新娘就抱着那个宝瓶迈过火盆，又从放在门槛上的马鞍子上跨过去进了洞房。新娘在炕上坐稳了，有人让她让牛子厚拿着一根秤杆儿去挑新娘的红盖头，又把这盖头扔到了房顶上。接着他就被按在新娘子的旁边坐下，有人把他的右衣襟压在了新娘子的左衣襟上，说这是坐福。为什么说是坐福呢？因为新娘子坐的褥子下面塞了一把斧子。然后又有人让他和新娘喝交杯酒， 吃半生不熟的面食。牛子后被折腾的是头晕脑胀，也不知道这些说的是什么来头，只盼着快快完事儿。新娘子很漂亮，梳着高高的架子头，上面系着很大的一朵花，穿着红红的嫁衣，羞答答的样子。牛子厚凑到新娘子耳边说了一句话：“你真像戏台上的人。”新娘的脸红红的，眉眼一抬，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透出一丝冷意。牛子厚愣了一下，他还想说点什么，却被女眷们给挡开了，说出

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4: 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左右，可能就是刚刚过七月一号，就找这个估价师做一个七月一号这一天的估价。这样子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估出来这一天的价值的value 的价值，对资产的价值。然后为什么需要做这一个估价呢？因为刚才讲了 CGT 的改革就是影响很多资产，而且它没有祖父条款，没有祖父条款，也就是说以前买的，包括1985年之前买的 pre-CGT 的这个资产也都是受影响的。后面的这一部分增值就是按照新规则来算，如果这个日期之前没有卖出，就后面的增值就是按照这个，所以说这一天的价值这个影响了你在以后卖出的，就是到这一天的增值50%折扣能用多少的这个，能减免多少的这个增值，还有以后就是起始点新规则的这个起始点，你越高那个，那以后就卖出的这个差额就少，交的税的这个增值就少。那这个主要推荐的是这些资产类别，就是刚刚有说的二手投资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商业物业，股票有些上市的就不用做，但是就是大的这种资产是推荐去做，这样子可以明确的区分这两段时间的这个价格。那新房呢可以考虑做，因为刚刚说了这个新房在 CGT 的这个资本增值的计算时候可以选择二选一的方式，哪一个税划算就是哪个更好，你有这个估价是最好的。但是也不要着急，没有哦。你刚说什么时候做这个？最好就是在这日期，就是刚过七月一号，就是做的是最好的，最清楚的。那如果没有 ，ATO 会给一个公式去让你去计算，但是它有可能就和你它估价师做出来的这个增值就不一样了嘛？就谁知道你多交税还是少交税呢？
3: 澳大利亚自由党前排议员、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乔纳森·邓尼阿姆正式宣布，他将不会参加下一届联邦大选，退出联邦政坛。现年43岁的邓尼阿姆是塔斯马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拥有25年从政经历，其中近10年任职联邦参议员。他表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却无比艰难的决定。多年来，他全心投入公职工作，常常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如今，希望调整生活重心，回归家庭，陪伴3名子女与家人。邓尼阿姆于2016年当选联邦参议员，开启联邦政治生涯，曾任职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政府林业与渔业助理部长。自由党2022年大选失利后，出任该领域反对党发言人。今年2月，安格斯·泰勒就任反对党领袖后，他接任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一职。他透露，早已和党领袖沟通离职决定，将留任一段时间，完成移民政策相关收尾工作。同时提前公布退休计划，也为党内新人预留充足时间积累民意基础，衔接席位。下届联邦大选需在2028年5月前举行。对于此次人事变动，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评价，邓尼阿姆是自由党核心骨干、优秀议员，他的离任是自由党的重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塔斯马尼亚州自由党参议员温迪·阿斯克维本月初已宣布退休，政坛或将迎来新一轮人事更迭。对于澳大利亚房贷持有者来说，下周将迎来关键的央行利率决议。为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胀，澳大利亚央行在今年5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35%。这也是央行年内连续第3次加息。不过，市场传来利好消息，澳洲西太平洋银行预测， 央行下周的六月议息会议将暂停加息，维持当前利率不变。该行分析指出，前期三轮加息的政策效果仍待释放，叠加当下消费、楼市疲软与通胀压力并存，就业和通胀数据表现分化，适合暂缓调整利率，观望后续走势。但房贷家庭仍不能放松警惕。西太平洋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爱丽丝预警，本轮暂停加息只是短期观望，并非加息周期结束。机构预测，今年八月、九月央行或将再度加息，预计2026年底前累计加息两次，最终利率将升至4.85%。分析表示，央行行长布洛克认为，今年前期加息已提前对冲国内通胀风险，也为评估中东冲突对油价输入性通胀的影响留出空间。目前国际油价维持高位，输入性通胀风险犹存，后续加息压力依旧显著，澳洲居民房贷压力或将持续攀升。以上就是本次新闻播报全部内容。悉尼知名库吉海滩日前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冲浪救生员挺身而出，划着冲浪板冲向鲨鱼救人。事发周六上午10点多，这名35岁女子和同伴在安全浮标区域游泳时，突然遭到一头长达3.5米的大白鲨袭击。救生员查理·维尔科当时正在海上训练，听到呼救声后立刻察觉情况危急，他亲眼目睹鲨鱼将女子拖入水中，海面泛起大量血迹。维尔科一边向岸边示警疏散人群，一边奋力滑板靠近，他顶着恐惧靠近伤者，用手臂拖住对方头部，单手划水将人救回岸边。途中女子一度失去意识，维尔科全程护住她，不断提醒其保持呼吸。查理表示，这名女子游泳时本已做好各项安全防护，遭遇袭击实属不幸。她坦言专业训练帮了大忙，但真实的鲨鱼袭击场面依旧让人猝不及防。据鲨鱼专家介绍，近期气温回升，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海滩，而海水依旧偏凉，这样的环境恰好是大白鲨喜爱的活动区域，也增加了遇袭风险。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牛家在关里不少地方都开有商号，大掌柜刘寿卿一年总要出去一两次巡视这些商号，每次回来都要查查袁生庆总号的账。这次查账有几笔不清不楚的银两交割，让他起了疑心。陈昌泰解释说，这几笔账都是二东家支走的，但他说不清二东家拿银子干什么了。就算是二东家拿走了银子，也得有个凭据不是？陈长泰说，二东家在柜上掷银子都是无凭无据的，我一个吃牢金的有啥办法？刘寿卿没有再吱声，回头对大东家说起了对陈长泰的怀疑。他说二东家是没少在柜上掷银子，但二东家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明着呢，包括他吃花酒用的银子都不隐瞒。二东家有一样好，他不会藏奸耍滑，怕就怕是这个陈昌泰借二东家之名做一些私吞银子的事儿。刘寿卿四十来岁，是牛化林的父亲牛生云留下的老人，当着牛家的总掌柜，还兼着袁生庆钱庄的大掌柜，牛家的生意他当得了一半的家。牛化林虽然是大东家，可对具体生意一般不过问，都由他说了算。无论是用人裁人还是买卖开张关张，只要刘掌柜拿个主意，牛化林没二话。牛化林想到刘寿卿轻易不会说出这番话，他对刘寿卿说，
3: 那么大一笔银子没入账，从岸上就没了，陈昌泰是不是胆子太大了？
2: 刘寿卿回答道，
3: 以往他仗着和二东家交好，就是有人知道他背地里做些刨食的事儿，也不敢说他啥。我虽兼着袁生庆钱庄的大掌柜，可常年在外，钱庄的事也就陈昌泰就说了算了，他跟二东家要是勾结起来，怕是你我都会被他瞒得严实啊。糊弄东家的掌柜，这样的人还能留吗？
2: 牛化林叫来陈昌泰，让他把二东家支走的那几笔银子说清楚。牛化林一脸怒气地坐着，目光有些阴郁，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威严。刘寿卿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陈昌泰一看这阵势，心知是无法隐瞒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东家，我错了，我不该由二东家认这性子，私劫了钱庄的银子。大东家，这银子我可是一分钱没往自个儿兜里装啊，我付了二东家的花账、赌账，还有烟土钱了。
3: 恐怕不止吧？我听说你私下里还放贷呢。
4: 大东家，那是没影的事儿，一定是哪个被昌泰得罪过的小人诬陷我。大东家，你可明察。
3: 就算你没有私自放贷的事儿，钱庄的钱从岸上就没了，哪儿去了？没揣在自个儿腰包能说得过去？你是掌柜的，东家的钱你不精心经营，还好意思说二东家的不是？
4: 是我的不是，我太纵容二东家了。我早就想告诉大东家，可二东家他威胁我，我没敢说，我对不起大东家， 我该死，大东家，念在我为袁生庆做过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你放过我一马，千万别把我送官。
3: 哼，看你也为袁生庆出过不少力，就不把你送官了。不过，袁生庆是不能留你了，你自个儿找出路吧。
4: 大东家，大东家。
2: 陈昌泰哭着，求牛化林给他引荐个地方。牛化林没有答应，说是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看你自个儿的造化了。陈昌泰站起身，抹干了脸上的眼泪，说了一句：“
4: 牛东家，往后在哪儿遇见，有个磕磕碰碰的，您多担待些。”
2: 说完，头也没回就走了。牛化林听着这话，他怎么听也不是味儿。正琢磨着，刘寿卿说：“
3: 大东家，咱们得罪小人了。”
5: 哼，我怕他，我看他在吉林这地界儿还能不能混出来。
2: 陈昌泰离开了牛家袁生庆，果真就再没有混出来。被牛家钱庄辞退的人，别人家哪敢还用啊？
6: 何况外界传闻多半都说是陈昌泰手脚不干净，搁岸上捞银子，被东家抓住了把柄。行内人都说这陈昌泰贪心了。牛家从牛金玉那儿就传下规矩，做买卖东西家一共15个份子，东家得5个份子，剩下的10个份子由总掌柜、大掌柜、二掌柜、管账先生、吃劳金的伙计、学徒这些西家一起分。表面上看，牛家比那些4-6分成的商家得的少，可伙计们有心劲儿，伙计有心劲儿就能多销，多销多挣，牛家剩的自然也就多了。牛金玉有个理论，得将心比心，谁都有发财的欲望，你不让下面的人多得，天长地久必生邪念，免不了就有人贪污盗窃，还有的怠工，反倒得不偿失。正是这个分红办法，才使得牛家笼络住不少的能人，支撑着牛家的买卖一年比一年红火。这陈昌泰作为袁生庆钱庄的二掌柜，年底的花头自然也不少拿，可他却还不知足，可见是心胸窄了。不久，陈昌泰就在吉林消失了。牛子厚娶亲之后，牛化林开始让他介入牛家的生意。婚礼的第二天，牛化林和王氏就领着一对新人拜了家庙。家庙在大院的后院，供着牛家的先祖牛金玉、牛生云、牛生肖等。当年牛金玉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牛生云、牛生肖从山西老家逃荒过来，在吉林城的东关落了脚，开荒种地，攒了一点家底儿，后来开起了大车店，又做了倒腾山货的买卖，然后进山挖人参、开金矿，逐渐挣来了如今巨大的家业。牛家富了，可没有忘掉过去的苦日子，没忘了穷人。牛金玉留下一条家训：冬舍棉，夏舍单，一年四季舍粥，救济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牛化林就像当初父亲对自己传授的一样，把这些事儿对牛子厚和乌雅氏说了一遍。牛化林生了3个儿子，老大牛炳坤，字子厚，小名叫百顺， 有个外号叫牛犊子，老二牛秉振，老三秉乾。牛秉乾早年就过继给了二房的二太爷，牛子厚是长子，将来是要继承牛家家业的，所以家里对牛子厚一直很重视。六岁的时候，牛化林便请了侯秀才为塾师，教他四书五经。牛子厚体弱多病，为了好养活，依照风俗，牛化林又把他送到北山做了跳墙和尚，长到十二岁才还俗。牛子厚生性贪玩，尤其喜欢唱戏听曲儿，还会拉各种乐器，这些都是做跳脚和尚的时候跟那些和尚学的。他的悟性非常高，学啥像啥，琴棋书画、诗曲唱词、伏击算卦、诊脉开方，只要是能接触到的，无不兴致勃勃。但是，他却唯独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没想到此啊，牛化林的心中都会涌上一阵阵的忧虑。这也是他早早的就给牛子厚娶亲的动因。牛化林对乌雅氏说：“
3: 百顺媳妇，你比百顺大几岁，以后多管束他一些。百顺贪玩，让他多干点正事儿，啊。”
6: 乌雅氏看着王氏，又看了看牛化林，点头应着。得到允许之后，像个姐姐似的拉着牛子厚走了。王氏看着小两口的背影，对丈夫嘀咕道：“这媳妇看着就有心计，咱百顺怕是没有舒服日子了。”牛化林却说道：“
3: 这样也好，他也是太舒服了。明天开始，就让他跟我巡视商号去。”
6: 果然，从第二天起，牛子厚就再没有好觉睡了，哪怕是懒一分钟的炕，乌雅氏都不允许，连哄带劝的把他叫起来，一边服侍他穿衣服，一边说些男人该要强，要将来顶门立户的话。牛子厚只得揉着睡眼，打着哈欠，跟着牛化林和刘寿卿去巡视牛家商号。乌雅氏的个子比一般的女人要高，清瘦，话不多，很沉静，该请安是请安，该孝敬是孝敬，守着大户人家长媳的身份。可牛家大院里的生活完全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她感觉简直没什么规矩，有时候主人和下人玩到一起了，也分不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了。还有婚礼那天，牛子厚把他比作戏台上的人，他就很不高兴，怎么说他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怎么能够比作戏子呢？平日里牛子厚不是学唱戏，就是耍些皮影二胡什么的，他都非常不喜欢。有一次他跟王氏告状，王氏却说打小他就喜欢这儿，也坏不了啥年纪，由他去吧。乌雅氏说：“那咱们牛家也是有脸面的人呢。”王氏反倒不高兴了，他说：“我们牛家刚发起来，还没脱了土豹子气呢，我就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我爸就只是个银家，现在我在家的时候经常给我爸烧火拉风匣，也不懂啥规矩。”乌雅氏没想到，她一片好心，却换来婆婆这一顿含沙射影的说辞，禁不住黯然神伤。大上午的，王氏就张罗着要去丹桂茶园听赵瞎子的皮影戏。乌雅氏本来不喜欢听戏，也得硬着头皮陪着。丹桂茶园是吉林城最大的戏园子，场子的前排摆着几张桌，供着茶水瓜子类的小吃， 场子后部，就是那种长木的板凳，看戏的人一个挨一个的这么坐着，赶上戏码好的时候，场子两边都是站客。王氏每次来也不挑个地方，哪儿有地方就坐哪儿，甚至不惜啃槽帮自顾看着开心。吴雅士看着他跟周围那些三教九流的看客一样，笑的是前仰后合，毫无顾忌，便皱起了眉头。吴雅士一转脸，原来还坐在旁边的牛子厚不见了踪影。他问婆婆百顺哪儿去了，王氏一指前台，你听，那不是他在唱吗？你听不出来？你掌柜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吴雅士认真的听了听，台上的皮影岳飞在唱，还真是牛子厚的声音。皮影戏唱完了，王氏拉着吴雅士进了后面，牛子厚正帮着赵全恒在收拾家伙事儿。赵全恒是个瞎子，20多岁，带着一个皮影班从唐山过来，连着在这儿已经演了3个来月了。牛子厚有机会就跟着他学，跟着他唱，也学了个半拉将。吴雅士进来的时候，赵全恒正跟牛子厚说得回唐山了，眼瞅着天冷了，这关外冻人了。牛子厚却有些怅然，他说，那我再也看不到你的皮影戏了。赵全恒笑笑说，没见过你这种少爷，咋迷上这一口呢？听见王氏的声音，赵全恒又说，哦，大奶奶，少东家好嗓子，念白也好，还会身段，真是难得了。王氏开玩笑说，哦，小时候不该送他当跳墙和尚，把他卖给戏班就好了。这时候牛子厚马上接过了话，赵大哥，我跟你学皮影戏吧。赵全恒连忙拒绝，不敢不敢不敢，戏子戏子自古以来就是下三滥，给人开心解闷儿的，上不得台面。赵瞎子，我眼睛虽瞎，心里明白。少爷，您将来是做大事的，千万别在这个东西身上费您的功夫啊。吴雅士倒觉得赵瞎子说的对，而牛子厚一个明眼人，还不如一个瞎子明白事理。看着与赵全恒说说笑笑的婆婆和丈夫，她总觉得有些怪怪的。按理牛家也是个大户人家了，却和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有着一种扯不清的关系。有一个小叫花子，人们都喊他小傻子，6、7岁，其实不傻，就是穿得邋邋遢遢的，没爹没妈，跟着奶奶过活，却成天跟一群乞丐混日子，还时不时的到大院里找牛子厚玩，这让他很难适应，与人说起来都觉得难为情。夜深了，牛子厚还没回屋，从他的书房里不时传出吱吱嘎嘎的二胡声。吴雅士去书房找他，书房里面有书，可最显眼的还是四处摆着的各种乐器、戏曲道具和古玩，还有西洋玩物。牛子厚正整理着二胡，见他进来，说一会儿修好了，给你拉个好听的曲儿。吴雅士忍了忍，还是说了，少爷，您已经娶亲了，是大人了，您这样玩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牛子厚有些不高兴，我在做事，你咋说我是在玩？大丈夫应当以读书为重，求取功名，不能玩物丧志。又来了，你烦不烦呐？牛子厚修好了二胡，刚要开拉，听见吴雅士这样说，先就烦了。吴雅士委屈地说，我然后是个头啊。牛子厚有些不高兴，我在做事，你咋说我是在玩？大丈夫应当以读书为重，求取功名，不能玩物丧志。又来了，你烦不烦呐？牛子厚修好了二胡，刚要开。

辈子的书，到头来还不是个举人，不过还不是废物一个。再说，加官进爵，我爸有钱，他想当官，花了几万两银子，就捐了个户部四品郎中。我二叔当了个兵马司副指挥使，说是没花钱，救驾有功，皇上封的。可他救的是啥家？皇帝爷逛窑子遇险了。 这种官儿，当不当有啥意思？牛子厚说的一套一套的，还跟着摇头晃脑。乌雅是听这些话，听着就不对味儿。你怎专捡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说呢？算了，我不跟你说，真是扫兴。牛子厚赌气走出了家门，乌雅是喊了两声，也没拦住他。 这天晚上，牛子厚一晚上都没有回屋，不知道去了哪儿了。乌雅是也几乎一夜没合眼。一大早，正坐在炕上抹着眼泪，听见周焕忠在窗外喊大少爷，说大东家等着出门巡视的。这个周焕忠是牛子厚的贴身跟班，两个人差不多年纪，从小一起长大。 牛子厚干好事干坏事都跑不了他。牛子厚一夜没回来，乌雅是虽然生气，到底还是放心不下，急忙擦了擦眼泪走出门去。乌雅是问道：“小周，昨儿一晚上你没跟少爷在一起吗？”周焕忠惊讶了：“啊，少爷没在家睡？”看周焕忠的样子。 是真不知道牛子厚的去向，乌雅是急了，催着周焕忠赶紧出去找，说这外面已经是深秋了，早晚都凉，冻上一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周焕忠听他这么说，反倒不以为然了：“哼，少奶奶，少爷又不缺心眼儿，他哪能自己冻着？让你去找就快去找，你凭什么嘴呀？”少奶奶。 你别急，我知道他去哪儿了。能去哪儿？花子房。周焕忠也不多说，转身走了。花子房是牛家专门为叫花子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的住处，都是免费的，设一个大通铺，能睡上几十个人。棚上用滑轮吊着一床大被子，落下来能罩住整炕上的人。 大被子由花子房主控制，一生一降之间就是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结婚前，牛子厚常来这儿跟叫花子玩，挤在大炕上聊天，聊得太晚了，闭眼就睡着了。还真让周焕忠说着了，他进来的时候，别的叫花子早跑出屋去，该干嘛干嘛去了，只剩下牛子厚。 还躺在大炕上睡着。

0: 来我们先对这儿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Hello。
0: 今天我和传说中的加班背后的男人，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这么一个悉尼歌剧院。在这里我们聊聊天儿。于老师，我特别想知道一件事儿。江湖人传，于老师是加班背后的男人。这凭什么您是加班背后的男人？这诸多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从业人员，为什么是？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2: 我来分析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加班背后的男人。首先，其实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从事加班相关的行业，特别是跨境的这一块，以1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了。操作过的案例、服务过的客户，包括支持过的加班人，就非常多了。另外一块，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资源很多。一会儿视频上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网络，你看我们的北上广深有我们的各种团队，包括服务客户的、服务加班的团队、有律师的团队，包括我们一刻前我们后面也说，在欧洲我们有私人基金会的运营公司，在开曼我们有全牌照的信托公司，我们在加拿大。包括在温哥华、多伦多，包括在新墨尔本，我们都有服务加班专业服务的团队。另外，我们还有在8个国家，就印尼嘛，还有30多个专家团队来支持专业团队落地的，包括哪些？你看，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洲、中国香港、新加坡、我们的大陆。所以有这么多的资源，其实某一个机构或者某一个人把这些资源其实整在一起是非常多。而且你现在想一下，其实客户，特别是高净值客户，其实他们的不管是家庭的这种身份的状态、资产分布状态，还是将来成全受益人的分布在不同国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他不是我们的团队走，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我的专业人士来一起引领你为加步。你举例子，比如说上周有位客户，他自己是在澳洲移民的，他现在一直还在国内。小孩又在美国读书，将来他也不知道回不回来了。女儿还在日本，还特别喜欢日本的文化。你说像这样的家庭，我可以找一个中国的律师，那他的做了多少的工作，那肯定是很片面的。他需要一个国际化的团队来帮他解决。所以我觉得，不管从我的经验上，或者整个的服务网红，再加上我们专家团队来说，我觉得是我们应该的属于老冯说加班，帮助加班来帮助他的客户落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加班背后的男人这里，
0: 是我看中国大陆的商学院江湖圈里人称于海波老师，加班背后的男人，今天我们得到了解密。于老师，您这一次到澳洲是来做什么呢？
2: 其实缘起是这样子的，因为去年我们接到老师就带着工作团队就来到澳洲，在悉尼和墨尔本做9场活动。因为澳洲市场是我们其实在7、8年前已经在研究澳洲的这个市场和整个的法律的税务这些制度，发现澳洲的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而且同时这些，特别是我们上次做了9场活动以后，我发现澳洲的整个的市场，特别是专业人士这一块，其实国际化的程度还不够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因很可能在很多中国会计师、律师，还是这些服务高净值的这些从业人员，或者更多的是在本地来解决问题的这些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的客户已经非常复杂了，因为是国际化的这样的时候，它需要更多的工具或者产品来帮忙解决综合性的问题。客户的需求不是说我把澳洲的事情帮我解决完，你们所有的问题解决完，澳洲的问题解决完，我可能还有中国的问题吧，可能还有资产分布的问题，我还有我的受益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国际化的这些工具的产品来帮忙解决。所以这次来，甚至去年的这个活动，我们跟更多的这些专业机构或者从业人员跟他更进一步的去沟通，我们希望把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可以给到澳洲本地的这些专业人士，让他更好的去服务他们。
0: 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您后面有什么计划？
2: 这次一个很大的一个人，这次过来也跟彭老师，我们也将来一起合作，等于一些组织做一些课程，让更多的这些从业人士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国际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
0: 过程。
2: 对，包括怎么去使用这些工具，怎么去使用这些产品的服务。
0: 您作为我们莱卡的班长，您是我们永远的班长。莱卡现在这600多个学员，个个都认你。您觉得您是哪一点打动了他们，成为他们背后的专业支持？
2: 是这样子，我觉得整个的像莱卡的学员有大概600个左右，其实大家都是从业人员，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希望你学习更多的知识体系，包括去用这些知识体系来服务他的客户。因为刚才讲了，就不仅仅是过来的客户，他也需求，其实在国内他也有国际化的需求，所以他们想更多的去服务好他们。
0: 那您能成为我们莱卡这么多学员背后的男人，您对本地的从业人员您有什么交流建议促进的话语吗？
2: 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中国的从业人员很相似。我觉得本地的从业人员可能在现在的大的框架下面，我觉得更多的要去一些国际化的视野。因为除了本地的这些工具以外，美超医养老、本地的家庭型这些工具以外，其实在国际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先进的工具。在欧洲有几百年的这些他们用什么工具厂里面，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来传授。三代五代十几代的这样的家族比比皆是，在欧洲在任何一个小地方，我们就找到以前带过客户去做水旅的时候，去过很多这种，比如说一个小的酒庄，他虽然是很有名气的这种，但是他可能传了十几代了，他一定是有工具有产品或者有一些办法的去快速去传。
0: 所以您要继续的做我们澳洲课程的背后的班长。
2: 我希望可以，所以我以后会查了。
0: 本地有很多的怎么说，华人就有很多的高净值人员，他们通过移民，他们在那里成长，他们在当地生根发芽。您对这些来到这里的华人的高净值群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就是最核心的一个，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的，我还可以通过一些民间的偏方，我要去隐瞒一些东西，包括隐瞒我的身份或者包括境外的这些资产。其实现在这个势力已经非常脱困了。特别是我，澳洲的税局是在整个信息交换里面是最配合的，每年把自己的数据公布的清清楚楚，在自己的官网上面。你看，像2024年已经交换了140多万个账户，360亿澳币的资金，其实体量是非常大的。这个为什么交换这么多？他可能有旅游的人，有可能是学生，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就特别是艺人，我就不知道了。他拿到这边的身份，在这边已经不是永久居民了，但是他在中国还有护照，还有户口本，还有身份证，那这些信息都会被澳洲税局交换。所以以后一定是在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遇到用各种好的工具产品在做合规的这样的规划，就不要有任何的幻想。包括你看，我把他们虚拟货币也开始能转换，是吧？还有一个是澳洲，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说房产的信息，也慢慢开始转换，从2029年开始的转换。所以现在可能还有一个空窗期，来让澳洲的高净值的税务居民，同时也是中国的税务居民或者其他可高税负国家的税务居民来。让他们去做规划的，因为他交换的信息就更多了，比如说房产本身的买卖的信息、租金的信息，我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卖的，就一清二楚。不是说我2029年交换，我只交换2029年的数据，2029年才发出，那你可能是2000年房产，或者在2029年之前某个时间买的，你那个时候都成本，包括你之前买卖过的房子都有这些数据的流程的，就是说你以前买卖过的赚到钱也没有交过税。如果你还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如果你这个房子是投资收益的，有个租金有没有交过税，这个都会成为一部高净值住户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就像从去年初开始到今年，通过 CS 交换很多金融账户的这些税局发信息打电话给比较不处理，反而有巨大结果罚款。包括我们现在国家8个部门都会联动，包括海关、税局和外管，都会可能后面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一段真空期当中，所以我建议要好好的去做一下规划，需不需要用架构来解决这些问题，觉得这个是他们基本要思考的地方。
0: 太好了，这样我们今天额外加一个问题。
2: 好的，我
0: 您在莱卡学到了什么？给大家介绍，让大家知道榜样是怎么练成的。
2: 我讲一下我的经验。其实整个莱卡其实都是围绕高净值客户关心的或者要解决的或者要落地的问题去在做教学，用案例来告诉从业人员怎么去落地这些问题。比如说高净值客户最担心的5个问题，我第一个就是资产的安全性。安全性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个人发现问题的时候，除了我的核心资产以外，我又开始创业了，我有发生其他的风险的时候，我的核心的资产就不会被分掉或者不会被执行了。这个我觉得资产的安全性是企业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企业家我们知道，特别是服务的一代企业家， 不挣钱的打零男，你通过几十年的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是特别不容易的。怎么把挣来的这钱用结构让它来更安全的来持有？这个是第一位的。在拉凯学习的第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用什么结构来持有我的资产，最安全就是在我发生风险的时候，我的核心资产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第二块，税务恐怖上第一个方案提到了说，现在的世界都是脱钩世界，不管你的金融资产也好，虚拟资产也好，还是你的房产。都会陆续的对被交换，不管你成本它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这些都是在透明的这个环境下，你怎么样利用各国的税务的制度，有个双边的协议、多边的税务协议以及法律的制度，你来把这些用上做回。我们是说，让你不交税，但是我让你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我让你少交税，让你甚至于国家可以做到免税的这样的优化，这是第二点，在大谈的会议学到的。刚刚也提到，拉卡现在可以解决到8个的中幅的税率。第三块，当然我们这些耗尽人民币后，它下面的资产要有回报。这个回报，比如说，也的原来你在不管中国市场好的时候，在全球市场好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回报率。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还要追求一些利益资产不管安全的，至少本金是安全的。虽然在莫莱卡的课堂不讲那么多，我们的口员会跟大家分析一下哪些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投资的是风险的。特别是在境外，因为它是往前挣来的贸易，特别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下面，要有安全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坐船前，我们特别是现在的企业家，我们大部分情况我们要从一单向二的去做好。我们怎么做到精准的？我们是靠口头说还是？靠一些制度还是靠一些工具？我看到很多案例，特别是近期企业家都很累，突然去世了，没有做任何安排的，就乱了。整个的帝国可能几年还有上百亿的这些资产，几年都没有了。这个企业家这个主心主一旦不在的时候，大家都来抢，大家都知道我哈哈哈哈。案例很多，这个就是我觉得企业家要考虑的。第五问题，可能不一定是适合所有的企业家，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家还是有社会责任的，很多企业家想做一些慈善。在他合作的时候，如果投过很多钱，做过很多好人好事，他希望就他的后代、二代、三代，甚至更远的这些人，还可以持续他社会责任的这个观念，继续做好人好事做下去。那我们怎么了？不是企业家，就是说以后儿子以后就要这么做，孙子以后就要这么做，那他们不可能听这个的。那我们要有一系列制度、工具来辅助他们完成。
0: 于老师，感谢您。首先，您到澳洲来。能够陪澳洲的金融市场和华人群体高净值带来新的知识和理念，
2: 希望在澳洲能好好的合作。
0: 来，感谢于老师，大家再见。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自在的世界，我是知微，知微带你看世界。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最近听到也一直很触动我的概念，叫做灵性经济学。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抽象，有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一般我们谈经济会想到金钱、工作与消费，是投资与收益，还是效率跟竞争呢？但如果把灵性放进经济里，我们就会开始问一个更源头的问题：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拥有更多东西？是为了让社会不断进步？是为了让我们不停工作、不停消费、不停追赶吗？还是经济本来应该是为了帮助人过上一种更健康、更安定、更清明、更喜悦的生活？所以今天我想从四个字开始：格、致、诚、正。专业词语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很专业，但其实非常适合用来理解今天的生活。若是套用在灵性经济学中，格物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愿意真实的去观察事物，观察自己的生活，观察自己的欲望，观察自己的消费，观察自己的痛苦，也观察这个世界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致知是我们在观察之后慢慢生出真正的认识，不是被广告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不是被现有的社会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而是自己慢慢明白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诚意则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是不是因为焦虑才买东西？我是不是因为害怕落后才努力？或者我是不是其实很累却一直假装没事？我是不是明明想要简单一点却被外界推着走？正心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之后重新调整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那么混乱，不再那么被欲望牵动， 不再那么被比较和恐惧控制，而是慢慢回到清明、安定、自在的状态。所以，灵性经济学不是要我们离开现实，也不是不要物质，它在提醒我们，物质应该服务生命，而不是让生命被物质绑架。接下来，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活着的原因是什么？第二，我这一生要做什么？第三，未来想要活在怎样的世界？这三个问题也许不会马上有答案，但只要我们开始问，生活就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平常太容易被生活推着走，每天工作、赚钱、买东西、处理事情，好像一直很忙，可是忙到最后，可能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忘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更多的衣服、更多的物品、更多的选择，也许是一个比较清爽的空间，一个能让身体休息的节奏，一份不那么消耗自己的工作，几段真诚而温暖的关系，或是一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的安定感。举个例子，比如说衣服这件事，我们真的需要一整个衣柜都塞满吗？还是说，如果有五套真正适合自己、穿起来舒服、让自己感觉美好又自在的衣服，其实已经足够了。这就是一种格物，重新观察衣服和我的关系。这也是一种置之。我明白了，幸福不一定来自更多，而是来自更适合。这更是一种诚意。我诚实承认，我有时候买东西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空虚、焦虑、被刺激。最后，它会走向正心。我的心慢慢安定下来，我不再被无止境的被动欲望牵着走。所以这一集我们谈的其实不是一套复杂的理论，而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转变，从混乱走向清明，追逐走向觉察，从过度消费走向真正需要，以及如何由外在标准转向内在的安定。